多眼睛，我把你抱住，你要你要放你家，那车不比你了，我们要怕他爹妈没路面，你们家没要怕他妈没路面，我都不怎么讲那些话，俺家没路面，你要父母说的是不在。啊！你抓我的不抓也，我一抓我的抓也你起来。我你怕被看上就被别人抓，别人不碰我也。

算了算了算了就好，满眼盆在我上，没你我就我也得算了，哎，不然就算了，他才不用你用的给我，没你啊，把好的装下，把大哥的装下，那也那也让婆婆给谁啊，没你啊，我发他，没你啊，我发他，我爹也得给谁，把好的不打的没有搬家娘们啊，我爹爹也来的我娘们上我孙娘啥事情啊，我爹我爹我在上面我爹我的那家我也不能哭不娘们当白了吗，哎白了吗，不能了老黑吧啥黑黑吧来一段路啊，哎哎我爹不大为家的可惜啊，这说的东西哎托风我好的托付要你看看我的不行要你看看我好的托付大姐的那我说你的苦安苦哎呀你的托付哎呀你的托付哎托付我要放我双全全上面全全上面我下家把我把你要要把我煮你这我们晚上看三百万我努阿爸妈的我没说没啥子那边都没有我哭了没你啊算了妈呀你娘的妈呀妈那不听两方的猪妈能吃了妈呀方的爸爸能吃了两方的爸爸的妈呢哎三天我有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哎妈妈妈妈妈妈我不要我死了我死了

娘面，我不输你耍心，我是你妈，他们是你妹妹。要那么远的你，我知道。还要把糖把我吹得满壶，我也别想。阿飞一说，他妈就别扯了。别说别的，不要把糖怕，别的我阿全说。那就我弟，说白也活生气。